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0: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昆蒂藏酒，岁月沉香，温润绵长。
8: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祭祝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

0: 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2: 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海峡，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

花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无论是塞北高原的苍茫豪迈，还是江南水乡的婉转柔情，这些流淌在中华大地上的旋律，都藏着地域文化的鲜明注脚。为了让这些南北好歌让更多人听见，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特别打造了互动专区民歌星引力。在这里，无论是北方曲调还是南方乡音，都在等待着您的青睐与支持。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让经典旋律传唱不息。期待着您的热情参与，和我们一起点亮民歌星空，共赏中华音韵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此刻央视频民歌中国互动专区内，南北民歌正以歌声相聚，展现中华大地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情。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民歌星引力互动专区，为您心仪的民歌与歌手点亮星光。您的每一份支持都在让乡土乡音焕发新的光彩，也将为年末的民歌盛典汇聚更多星光，让经典之声在更大的舞台上久久回荡。

0: 你上游。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这是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
3: 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
1: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黄通络胶囊，1味公倍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1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
2: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 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一曲民歌一脉情，南北乡音各不同。这些带着烟火气息与地域风骨的动人旋律，既是岁月的馈赠，也是文化的传承。如今他们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等候您的聆听与支持。您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次关注，都会化作实实在在的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唱度。现在就赶快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为您心仪的民歌与歌手投上宝贵的一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

0: 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1: 哎，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安徽安庆的朋友，他叫顾小曼。他说，专升本上岸之后啊，才真正听懂了《蜗牛与黄鹂鸟》里那一句，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这个在别人眼中平平无奇的学历，是我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接下来我还要继续努力考研，我相信只要一直往上爬，总有一天能够尝到那一颗甜滋滋的葡萄。
1: 蜗牛呢爬起来有点慢，黄鹂鸟呢叽叽喳喳的笑，有的时候就像是我们面对世界耳边的杂音一样。但我觉得你已经做好准备，而歌词当中的葡萄不是你的终点，你向上攀爬的姿态才是这首歌最动人的旋律。
2: 没错，咱们既然选择了远方，那就只顾风雨兼程吧。让我们把这首《蜗牛与黄鹂鸟》送给小曼，希望你背着梦想的壳，一步一个脚印爬向属于你的天空。

0: 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即可获得由贝利欧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的朋友，他叫张子健，他说媳妇儿怀娃的时候啊，刚好听了这一首《我是一只鱼》，随口就给孩子起名叫小鱼儿。昨天视频三岁的闺女奶声奶气地问爸爸，我想你了，啥时候回家呀，听得我心都化了。宝贝儿，再等等，还有几天过年爸爸就游回去陪你。
1: 不管当父亲的如何坚强，都受不了那句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呀，一定是心都化了。
0: 没错，所有的等待其实都为了久别重逢的那句我回来了。让我们把这一首充满回忆的我是一只鱼送给子健和他的宝贝女儿，希望回家的路顺风顺顺。

0: 何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浙江义乌的朋友，他叫赵拓，他说我想点一首每天都能够听的《沙漠骆驼》。创业这三年啊，真觉得自己在穿越无人区，最难的时候发不出工资，躲车里抽烟不敢回家，还得在员工面前装没事儿。别人看我光鲜，其实心里的苦啊，只有我自己知道。有时候想想，我就像沙漠里的骆驼，昼夜奔波吧。
1: 这个比喻真的很恰当啊！骆驼呢有两个驼峰，那一个驼峰装的是你今天的苦，另一个一定会装着你明天的梦。所以咬咬牙熬过去，回头再看，那些让你哭的日子终会变成让你笑着讲出来的故事。
0: 没错。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凯迪士智能所，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3: 让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浙江绍兴的朋友，他叫江景安。
4: 他说想点播一首身骑白马。最近我喜欢上了京剧，听到王宝钏那句后面若有路你也不回来了，心里一震，点这首歌，因为觉得它像是替每个在感情里等过的人问一句，若前方是归途，谁又愿回头是路。
3: 景安能够从古老的戏词中听出那一句直击人心的台词，并且联想到现代的感情当中普遍的等待和抉择，真的很细腻也很深刻。
4: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感情的博弈当中，那个留在原地的人往往是最被动的，但其实每一个人的选择不同，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不同。也许你要追问了，为什么回头的爱总带着一股退而求其次的味道呢？但这也许就是真实的人生，人生没有完美的剧本，只有满身的风尘。
3: 没错，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身骑白马。

0: 央视频的好友发发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 鹿 Be Free。 那天陪儿子看熊出没，看到那只鹿冲破风雪奔向森林时，我突然就哭了，孩子都愣住了，不明白我为什么哭，其实我也不知道，就觉得那一刻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心里被撞开了，这首歌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1: 发发的哭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有时候动画片呢不仅仅是给孩子看的，它其实更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成年人心里最柔软的那块地方。
0: 那就让我们把这首 鹿 Be Free 送给发发，虽然你的孩子现在还不懂，但终有一天他会明白，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不再流泪，而是依然会被一只动画里的鹿而感动，并且敢于承认自己被感动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没什么大不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7: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6: 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即可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长沙的朋友，他叫唐唐。杨哥、笑哥，我想点那首《鸭子》，这首歌里有我青春的气息。记得当初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感觉自己像女王一样，现在再唱发现我就是女王本王，特别是那一句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太解气了，什么都依你没门儿啊！看清我自己才是真的。今晚这首歌听得我就像是谈了一场恋爱一样，哈哈哈哈。哎呀，
7: 那我相信您一定很喜欢歌词当中的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嗯，而且你刚才那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啊，说像谈了一场恋爱一样。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终于跟那个委曲求全的自己分手了，然后跟那个独立清醒的自己坠入了爱河。所以我告诉你，世界上最长久最稳定的恋爱就是爱自己。
6: 我们就把这首鸭子送给你。同样呢，我们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央视频的好友机遇爱吃鱼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云南昆明的朋友，他叫唐清月，他说我想点一首蝴蝶泉边，我一听这个前奏啊，我就感觉回到了小时候的夏天，那会儿没有空调和手机，只有手里一毛钱的冰棍儿和那个总爱捉弄我的同桌，这歌声太干净了，我真的好怀念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呀。
1: 当然了，那个夏天肯定我们谁也回不去了，但我们可以自欺欺人一下，比如说用当年的某一首歌让自己回到过去。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鼻子堵不通气，流鼻涕，慢性单纯性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鼻子痒流眼泪打喷嚏，
2: 过敏性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鼻子干脑袋晕额头痛，
2: 鼻窦炎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

0: 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士智能锁，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9: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8: 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即可获得由贝利欧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
9: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内蒙古呼伦贝尔的邓纯安，他说我想点一首牧马人，这首歌是越听越有味道，以前觉得平淡，现在我研一了再听，感觉那些藏在音符里的怀念就一点一点的漫出来了，好像歌里不光是草原，还有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时光。
8: 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也让我想起了那一句，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会站在原地等你长大。真的，当你经历了离别，经历了独自求学的孤独，以前那些可能被你忽略的音符突然之间开始替你说话了。
9: 既然过去回不去，那眼前就要好好珍惜。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新流驰入
11: 无界，无界助长共同好声声。

0: 界生长，共潮新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这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他们也将用自己的热爱向我们诠释老手艺的新生命。同时现场还有4位国潮推荐官，和我们共同开启文化之旅，欢迎你们。妖红，女高歌唱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副院长，曾在《弄臣》《图兰朵》等众多经典歌剧中饰演重要的角色。王嘉楠，中国歌剧舞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歌手、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娃娃娃娃，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11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走向开播吧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听听佳楠老师的点评。
1: 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
0: 古笛，
1: 对吧？这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一声笑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老师。
2: 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0: 谢谢老师。
3: 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
0: 谢谢老师。
4: 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0: 是的，
4: 是它。
0: 对，
4: 它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哦，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4: 骨头的骨。
0: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
4: 哦，我们能听见它的声音吗？
0: 当然可以。
2: 穿越仙人的声音，
4: 被风吹过，也许就是一瞬间。
0: 是的，嗯。
4: 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

0: 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 Hello， 我们飞飞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加油！
1: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王菲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结果一个男生出来了，哇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呢，我在这里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也给了我一些灵感，下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融入一些民俗的元素。嗯，感谢你的表演，谢谢，非常喜欢。
2: 谢谢老师，谢谢。
3: 来，你是怎么爱上民歌的呢？
2: 要说和音乐的结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吧。哦，因为我是出生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涝林，然后因为涝林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涝林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嗯，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3: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2: 蒸馒头。
3: 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2: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3: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2: 有一位老师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他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3: 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2: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创作了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3: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
2: 安居乐业，让幸福飞起来，掌声和笑声啊，连成欢乐海。兄弟姐妹们欢聚在一起，中华儿女都笑逐

0: 那接下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0: 小七。

0: 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俊杰
2: 啊，哪呢？
1: 俊杰，我是小九啊。
2: 啊，小九，
1: 我也想选王菲，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2: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1: 我是流行唱法。
2: 哦，
3: 但他的声音好好听哎。
2: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哎。
1: 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2: 你是选择虚拟人还是我们小青？
3: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2: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3: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2: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迅姐。
4: 大家好，我是杨新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吧，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5: 接下来有请杨新玉带来舞蹈《墨梅》。
6: 五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

0: 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猪，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1: 我觉得她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3: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
2: 刚才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她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级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1: 之后了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2: 我觉得它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1: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真的我觉得值了。
2: 小兔搭档，我，哎呀，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4: 对，
2: 我觉得小兔刚才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她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呢，她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笛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2: 好的。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 点 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景、行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爸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哇哇，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虚拟年龄今年才2岁啊。
0: 2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2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个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可能你经过了10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的袭来，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离音乐更近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
1: 我很愿意。
2: 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
0: 是的。
2: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他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1: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1: 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4: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这一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哦，
0: 明白。奇迹，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我愿意。
0: 恭喜浩北奇迹互关成功，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
5: 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地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
6: 嗨，好紧张，
5: 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
7: 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BGM 异响童年登场。
8: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给我，我要看这个。

0: 其实他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哦、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的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啊，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啊，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爸爸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古筝老师。
2: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0: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儿了。哦，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您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3: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0: 好好。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

0: 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IP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帮你请坐。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400681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

0: 动同频，
1: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2: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3: 古法为舟，新流池涌，
4: 无尽书长共同逃生生。
5: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辞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
6: 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
5: 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7: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1: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他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2: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零零后。你多大？

0: 97年。
1: 你97年，你多大？
2: 我是00年的老师。
1: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1: 那你怎么就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1: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3: 我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时候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阎王老师合作一下。
1: 好的，过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5: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白蛇和小青。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1: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1: 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1: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2: 对 ，Hello， 好久不见。
1: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3: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oh. ，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也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1: 谢谢老师。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你说，
1: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趁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0: 趁好天时，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1: 对对，越剧，
0: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越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3: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2: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

0: 网独家代理，北京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来却见何人言，此生好比清风起，往事太纷扰，又何须在意。日月更替，落叶游自在飘零，山水之间你就别再问归期。弹指间多少年，

0: 大家请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

0: 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但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临摹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0: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0: 谢谢老师。
1: 谢谢爸爸。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瞎关注？你吗？
3: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南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0: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3: 谢谢谢谢。
1: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4: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5: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6: 我觉得我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7: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8: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3: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9: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10: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6: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Slady，
2: 很开心今天来到开播吧国潮，马上就要上舞台了，你们紧张吗？
1: 有点紧张吗？
2: 没关系，我们舞台上见，期待今晚的演出，加油！
3: 接下来有请 Slady 带来舞蹈《枭》。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叫 Lady。
1: 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 dance break 那一段，然后他们把电子和国风融合得非常棒，然后还有大鼓的加入，让我有一种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竹林里面的感觉。嗯， 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2: 嗯，有大鼓的元素融入其中哦。
1: 没错，
3: 电子元素和中国的打击乐在一起，因为节奏嘛，舞和鼓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融合。但是你们的动作啊，下了台找我学习学习啊，我可以给你们点播点播。
2: 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其实也很有趣，叫团播，是吧？
4: 是的，
2: 团播有30多个人，哇，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
4: 我们每天会在抖音的直播间，然后以团播的形式，就是以我们30多个人的团的形式给大家见面。当然这也是很开心的一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国潮，然后从我们的竖屏走向了我们大的舞台。
2: 那这样谁愿意选他们？
5: 其实我们心目中是有一个主播，我们其实很想配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跳，所以我们也不敢选。然后不知道小陈古筝老师有没有对我们有想法？
6: 有。我觉得 Slady 一上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气势啊，然后他这种团的感觉一下就吸引到我了。
2: 那就恭喜你们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7: 大家好，我是浩北，我是一名97年的东北男孩，来自黑龙江，现在在长沙从事直播的工作，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和唱跳歌手，马上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了。
8: 现在我的心情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激动，开播吧国潮，我来了。
9: 接下来有请张立博带来歌曲《这一站长沙》。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凯迪仕智能锁，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只要听到这个摇篮曲，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即便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只要听到这个家乡的歌，哎呦，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就回家的感觉。
1: 这是你的原创吗，亲？
2: 这首《这一站长沙》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词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也是我自己起的，然后在里面融入了今天有长沙的儿谣，也算是民谣，
0: 是创作型的歌手，希望你大火啊！
2: 谢谢谢谢老师，感谢。
1: 我特别喜欢他把民谣编进去的那一段，其次我觉得他能把我带到我好像我13、14岁在广州上舞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因为我那个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听他们唱《月亮粑粑》这首歌，然后同时这首歌它有很好的意境，也很好的意义，非常棒。
2: 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
3: 为什么你一个东北人用了月亮粑粑这个长沙的童谣？
2: 我抖音的名字跟长沙是有渊源的，我叫星城少年号北，长沙有一个别名叫做星城，我想的是写一下这样的歌曲，去宣传一下这座城市的火辣和温柔。那个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去面试这个工作，结果惨遭淘汰。我走在街上，然后我就慢慢走着走着，我就看路边有这个叫户外唱歌，因为我是属于户外唱歌赛道的，然后有个小舞台，然后有一个主播在这边唱歌，有很多的观众在围观他，我就在旁边听了几首，然后听了几首，这个主播就说，哎，那个你要不上来玩一会儿，我就去唱那首歌，哎，真就玩了一会儿，哎，没想到一来了就上人了。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最经常说的上人了。
3: 本来人家往下掉呢，然后他一唱上人了，
2: 还真上人了。我一开始吧，就是觉得是巧合。然后呢，这个我就回家睡了一觉，根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这个晚上又出去逛，然后又换了一个这个商场那边又有一个唱歌的。然后他又叫住我了。我又唱了一首歌，又上人了。
3: 以后你改个名儿吧，叫上人了。
2: 行，叫星城上人。所以。感觉好像自己挺适合做直播这条道路的啊，就做了直播。
3: 有些时候就是命运不让你做成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你做成另一件你更喜欢的事情。
2: 东北是我第一故乡，在那成长，在那长大，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除了东北老家之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开启直播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4: 大家好，我叫李炳熙，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我的专业是中提琴。虽然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去用我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
5: 我现在马上就要登上央视的舞台了，说实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有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6: 接下来有请李炳熙带来小提琴演奏《定军山》。

0: 刘星你好，看到他手中的这个小提琴，我想到了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就是小提琴啊。啊，对，我因为我父亲原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启蒙是小提琴启蒙，小提琴也是非常难的一样乐器啊。我觉得你今天又加入了包括京剧的几大件，你都有了，我觉得是特别好啊，也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你用小提琴来跟京剧老生的一种互动，像说话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新意。在交响乐团当中，无论是独奏乐器还是合奏乐器，小提琴是一个要求技术特别全面和高深的一件乐器。
2: 我觉得它融合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巧妙。而且刚才你在那就是绕一圈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3: 老师们都其实都讲得七七八八了，我就是更加的期待接下来你的舞台能够跟不同的中国乐器也好，或者是中国我们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好，有更多的碰撞。
4: 嗯，好的，给大家看看吧。现在丙烯手里拿的是小提琴，我手里拿的是中提琴，真的这么看就看出来了，大一号，是吧？
5: 大不少，
4: 大不少，对，然后再大就应该是大提琴了啊，它的音色也是不一样的，也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好吗？哎，正好有我们蒙古族的兄弟在呢，来听一听。

0: 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已经成功连麦五组主播组合。现在进行内部讨论，选择你们希望合作共创的国潮推荐官。那现在请成功连麦的五组主播组合派代表说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浩北，
1: 我和奇迹的选择是
2: 杨红老师，
3: 因为杨红老师是我们歌剧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在美声唱法呀，尤其是花腔女高音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两个这次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大师给我们压阵，给我们坐阵，我们心里有底。
1: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刚才老师夸了我半天，
2: 觉得老师比较喜欢我们，我们就想选择姚红老师，是我们的荣幸，谢谢老师。
0: 姚红老师对虚拟也非常的感兴趣，
4: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一定会碰撞出你只有想象不到的想象力。
2: OK， 期待，谢谢老师。
0: 比心，你们组合，
5: 我们的选择是王嘉南老师。
0: 嘉南老师，
5: 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音乐当中里偏弱势的一环，需要一个
6: 定海神针。
5: 对对，需要一个定海神针。
0: 下一组，
7: 我和小兔，我们想选择的是王菲菲老师。
0: 菲菲老师，
8: 菲菲老师，我看过

0: 的作品特别的有生命力，有张力。我觉得无论是舞蹈还是从音乐方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1: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好的，下一组
2: 我们想选娃娃老师。娃娃老师和我们的 Slay B 都是非常的酷飒和潮的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商量了之后呢，我觉得跟我们整体的风格应该会很搭。
1: 好的，还有一组。
3: 哎呀，其实我跟刚刚跟小九我们商量了很久，我想说我们也需要一位定海神针的老师。我们俩选择的也是王嘉楠老师啊。
4: 我吗？
3: 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虚拟主播小九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第二轮现在真的想加入更多的一种节奏感和一种激情的旋律在里边，可能真的需要王嘉楠老师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1: 好的，嘉楠老师，你看两个组合当中您只能选择一组。
4: 刚才还挺开心的啊，选我的人挺多的，但是突然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有点两边都挺好。我也是啊。
1: 倒计时3秒，三二一，请选择。
4: 啊，真的很难取舍。我觉得在今天大家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惊艳，但是呢我只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跟我们比较有性格的两个男士一起合作吧。好吧，
1: 恭喜各位连麦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国潮合作舞台分组已经新鲜出炉，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练准备了，那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加油。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回播吧国潮，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进入国潮合作舞台之后，主播们和国潮推荐官们将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王菲、川子、小九，掌声鼓励他们，加油。
1: 因为和两位老师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压力蛮大的，
2: 是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唯一没有导师合作的一组，
1: 对对对，
2: 对，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和展现，能够呈现出一样非常精彩的舞台。
1: 就我们三个私底下聊聊的最多的，其实就这个点，我们没有导师的带领，但是我们想把这个节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能够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到现在为止，我内心当中还是比刚开始好多了，我觉得我
2: 有底气的，
1: 有底气了。

0: 竟然没有听懂他唱什么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今天这首作品《麦荔枝》是粤剧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嘛，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挑战粤剧，是第一次尝试现学的，在这个学这一段歌词当中看似是短短的一小段，因为它太经典了，对于我来说挑战真的非常非常大，还是很感谢我们开宝宝国潮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舞台能够给我们三个这样一次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新货郎的这个所谓的小推车里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了，有我演唱的传统民歌，有川字的非常融合的拉丁，还有我们小九这个所以说前卫满满的这种虚拟我们这样一个结合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而且今天我们川子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又有拉丁舞的火辣，又有带有点东北秧歌小手绢的感觉。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绢花的元素，然后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种中西结合包括这种红绿搭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绿是满满的，金是满满的，而我们的红是点缀的。你自己在这种音乐里跳拉丁舞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拉丁舞是这样，它除了四三拍，所有的音乐它都是可以跳的。
0: 哦，
2: 对，所以今天这个音乐，特别是王菲老师唱的这个粤语，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粤语歌来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0: 小九小九，
3: 哎，在呢
0: 东北人啊？
3: 对呀、啊、
0: 老地道了，你唱的
3: 是啊，太对味儿了。
0: 这种搭配会不会也给你带来新鲜感？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货郎和这个荔枝颂的搭配就感觉跨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同时呢这个选题又非常的接地气，
4: 我觉得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好，然后有粤剧，然后又有一下把我们从南边又带到了北边，哦，突然很热，突然又冰雪交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融合非常好。
0: 今天这个荔枝颂一张嘴我听到是粤语的，但是你这个唱法是有调整的哈，用了一些美声唱法的，哎，出来了，哎，我说这个还蛮有想法的，哎，我觉得应该，你说他男生他应该唱荔枝颂应该稍微民风一点戏曲一点，但是他呢就是把声音还竖起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完了之后新货郎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巧妙。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四组国潮推荐官就要隆重登场了，来，掌声送给他们。
5: 这一次的国潮的这种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唱歌剧的，美声唱法更能使我们的节目更好看更丰富。
6: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姚红老师一起合作，也是我和琪琪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期待姚红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两个人把这场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我觉得你往台上一站，就是歌剧的大女主回来了。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那太多了。嗯，首先我要唱我，因为那个词里边写的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嘛，
0: 他是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嗯，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2: 说实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紧张害怕的，甚至有点抗拒的，因为这首歌曲在我们流行演唱里面，我和琪琪我们都知道是很难的歌曲，
0: 很难的，
2: 难度是很高，我们是不敢挑战的。但是姚红老师说了，年轻人要有勇气哦，我们来的时候说那就来吧那就试一下。
0: 你唱过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唱过了之后还挺爽的，感觉自己还坚持下来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老师代表的就是一个传承和经典还有底蕴。
0: 夏楠，你刚才看了演绎之后，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跟原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嗯，艺术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抖音的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之前说要做自己的艺术，要做自己的年轻人，要做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屏幕前观看的人要看到的东西。
0: 琪琪，谁去明天遇见我啊，别让今天叫住我。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因为你是一位虚拟主播。
4: 是的，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磨合这个音色啊，就是那种感觉，让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激励自己。
1: 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就是网络时代对大众的包容性啊。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一轮之后，有请嘉楠老师。
3: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蒙族的音乐的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同时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跟所有的在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视频前的朋友有一些互动，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5: 用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形式和我们传统的大鼓
6: 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势必是会很精彩。

0: 我忍不住要夸你们一句，结合丝滑，而且都是有逻辑性的。一开始你的呼麦出来的那一刻，跟你的鼓声压在一起，哇，我就觉得到了古战场是那种感觉。
1: 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们的西洋乐和传统的这个大鼓与蒙古族的音乐与民族的文化一起融合出来，呈现出了很炸场的效果。
2: 嗯，和嘉南老师的这个合作，其实我真觉得非常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荣幸。
3: 很多人认为学习乐器只是演奏音符和节奏和音准，其实我们到现在，包括杨老师，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已有很多成就的一些音乐家艺术家啊，他最后表达的是内心。这个乐器它是死的，它不能发声，只能是演奏者让它发声。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赋予这个乐器的重新的定义和重新的声音。
4: 嘉南老师作为民族打击乐这里边领先人物，的确做到了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和高水平的这个展示。两位抖音的主播

0: 你们能够跟嘉南老师通过开播把国潮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强强联合的一个完美的享受。
1: 好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三位带来的精彩诠释，谢谢你们。接下来，菲菲，年轻没有边界，有请三位美丽的女子。
3: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怎么样有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三个人很好的串联在一起，既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潮流。小兔小兔，我就想到那个广寒宫，因为里面有玉兔嘛，所以这次有做了一点这样的结合。而且我觉得笛子的加入呢，它既能有古风很侠客的同时，它又可以很优美。
4: 王菲菲老师之前的舞台呢又美又飒，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往这个方向来靠一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和这个唱跳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3: 太激动了。
4: 对，
3: 我是很激动。
4: 现在我就是想马上咱们上台赶紧来吧。
1: 是的，是的。

0: 说到月下吹笛，大家往往会觉得此夜曲中闻折柳，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一座广寒宫。真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是玉兔穿越到了现代吗？
1: 对，我们经常都是穿越到广寒宫去，但是这回在花好月圆的夜晚，他们来到我们现代的城市，感受我们的繁华，感受我们现代的热闹。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打雷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繁华的夜晚翩翩起舞这样子，然后就加了一点点国风爵士在里面。对于小兔来说，国风爵士是他的一个尝试和挑战，因为他一直跳的都是古典和中国舞嘛。
2: 我真的想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菲菲老师，她特别有耐心，一遍一遍的和我合，然后还鼓励我。
0: 包括子涵，我觉得你刚才吹笛的时候，哎，月下吹笛的女子就该是这个模样。
3: 是的，我还有这么精彩的这个两位漂亮的小

0: 也可以这个看他们演绎的故事，
1: 而且他的笛子的曲风也是从古风，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现代的爵士的感觉在里面，对，他也是有不同风格的转变。
0: 对的对的，
2: 从我们的古典舞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的舞蹈，我觉得这个跨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短时间内给大家一种新国潮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予我们所有的

0: 听的见的很多了，但是我在想菲菲怎么样加进来，让我真的没想到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符合现在人们对艺术的那种想象力。
1: 说到菲菲，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你那个 Too Busy， 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带着我们所有跟舞蹈有关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段 Too Busy 的手势舞，好不好？
2: 好好好，
1: 要来的赶快上来。

0: 谢
1: 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菲菲。
1: 最后的压力要给到娃娃了。好的，我来了。
3: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第一个就是小城古筝的加持，然后还会有 Slady 他们非常优秀的舞蹈还有说唱三个结合，大家期待一下吧。
4: 小小透露一下，我觉得舞美真的很棒。
2: 对，没错，
4: 娃娃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嗯，期待吧。
2: 期待。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太炸了！
1: 花木兰，特别酷的就是它那个红的披风。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红披风？
2: 因为木兰本身她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立和勇敢的这种符号。当时我那个红披风，我就想着说，就是出征之前不都有个仪式感。
3: 如果说娃娃老师的歌词是当代花木兰的宣言，那我觉得我的古筝其实就是一匹战马。
4: 我们就是一起为他送行的战士们，我们希望跟爸爸老师一起去打响这个战斗。
0: 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从前面走过去，然后一转身把披风一甩，然后开始那个姿势架起来，太帅了，太飒了，而且我觉得跟古筝真的结合得非常非常好。无论是大家的起舞也好，古筝，然后还有娃娃的整个的气势浑然天成，还有红扇，因为红扇不仅代表的是热血嘛，收起来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一把剑或者是一把枪，既能表达女子的温柔，然后也能表达女子的飒爽。
1: 张楠老师，
5: 又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称之为作品，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啊夸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出征打仗怎么都没有敲鼓呢？你们扇子扯了，大鼓怎么没有了，对吧？你们有扇子，你们合起来就是鼓槌了，你们就可以击鼓。我觉得这个创意再加进去，我觉得就特别好。
1: 最大的遗憾是没邀请您再次登台啊！
5: 开玩笑，开玩笑啊！非常祝贺啊，祝贺你们！
2: 也谢谢这个

0: 开播吧国潮这个舞台，其实我跟天音还有吴海还有曲博宇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这个平台让我们合作了一次，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看到大家都在努力都在进步，我也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1: 谢谢。
2: 我觉得这方舞台就像一个开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年轻人对国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打开你们创作的那个开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热血的青春吧。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亲爱的朋友们，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还都意犹未尽呢？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2023年，抖音推出优质主播计划，持续加大对优质内容直播的投入，一批批优秀的主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优质主播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有我》。

0: 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赢得章，来自那燃烧的

界生长，共潮新生。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主播

续关注报名信息，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2: 我觉得我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爽的。
3: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4: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5: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6: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7: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8: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2年发行的电影《猛龙过江》堪称功夫电影里的里程碑之作。影片讲述了由李小龙饰演的功夫高手唐龙受亲戚之托远赴意大利，帮助一家中餐厅对抗当地黑帮勒索的故事。影片将功夫巨星李小龙凌厉的身手与紧凑的叙事完美交织，而辅助剧情发展的音乐同样经典。该片的配乐由顾嘉辉创作。在影片的开头部分，当唐龙落地罗马机场，一首名为《龙鳞罗马》的音乐悄然铺展开来。笛子奏出的旋律以迂回音型模拟唐龙初到异乡的迷茫步态，灵动的爵士乐鼓点表现出唐龙与所处环境的格格不入，搭配唐龙因不懂外语误点了五盘汤的情节，让人

嗯。

0: 唐龙，
1: 陈清华小姐。
0: 哎，你怎么不坐在出口那边等我，到处乱跑呢？
1: 飞机早到了，我肚子饿得很厉害，去找点东西吃。
0: 我叔叔在香港好吗？
1: 他老人家最近精神不大好，所以叫我来帮助你。
0: 他给我的信也没有说清楚，只说会派人来照顾。你怎么样帮我？
1: 哎，大家自己人，不要客气，我会直接帮助你。
0: 你直接帮助我？你了解我的麻烦吗？
1: 你要详细的告诉我，不过请你先告诉我厕所在哪儿。

0: 这台是宝马。野马。飞马。
1: 上个月我爹去世之后，就把餐馆留下来给我。餐馆里头有王叔叔他们几个人帮忙，开始生意是不错的。可是这儿有个势力很大的商业集团，他们看中了我们餐馆的地皮，要我把餐馆卖给他们。
0: 哼，买卖是要双方同意的，你不卖给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1: 知道道理是这么说，可是他们这帮人不会跟你讲道理。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派了好几个流氓，不管白天晚上，都在餐馆附近监视着。只要有客人想进去吃东西，那些流氓就来捣蛋，把客人赶跑。你说我怎么办？
0: 为什么不去报警？
1: 报警？有警察在的时候，他们就暂时不敢。可是警察是不能够天天24小时保护的。现在餐馆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又要吃饭，又要发薪水，开销这么大，以后怎么下去？最近他们越来越凶了，天天来逼我，叫我打死他们，所以我就写信告诉我叔叔，我还以为他给我请个大律师来呢。
0: 哎，又客气了，他老人家就是叫我来帮你您的。陈小姐放心，这些小事你不要客气。
1: 哎，你看那个商业集团的总部

0: 这所房子是我租的，餐馆里边都是男人，我住在那儿不方便。这儿空着一间房子，有时候他们生病了就回来休息。现在餐馆里头人多，你就暂时住在这儿好了。你是我叔叔的朋友，不要客气。以后你要用什么，就说好了。
1: 我可以用厕所吗？
0: 在那边。

0: 过几天就是新年，在香港又高兴又有红包赚，不知道在老马有没有。
1: 我十几年没有回香港了，哼，相信一定变了很多，我回去也不会习惯的。哦，对了，现在那边的餐馆事业比以前怎么样？
0: 我住在新界，很少出城，因为天天练拳、直拳、挂拳、勾腿、侧踢，哎，这还，餐馆没有多大变。
1: 坐下吧。这是这儿的钥匙。我们的餐馆跟这儿的地址、电话都在上边。餐馆离这儿不远，要是你迷了路，就拿卡片给的士司机看，他就会送你回来了。
0: 的士。这里的的士太贵，有十四座的小巴士吗？
1: 你需要钱吗？
0: 不需要，我有钱带来。
1: 那么你把钱放在银行，开个户口，钱放在银行里比较好。
0: 哎，钱放在自己身上，总比放在别人身上比较安全。
1: 我不跟你斗嘴，你带了多少钱来？
0: 不很多，真的不很多。
1: 多也好，少也好，还是放在银行的好。走吧。

刚才那个人是银行经理，不是扒手。你对人家那种态度，未免显得太小气了。天底下坏人虽然有的是，可是不会都是扒手啊。何况那个经理又是我认识的。这个地方的外国人都是比较热情的，也很客气。人家对你笑，你也应该对人家笑，这是礼貌啊。人家用手搭着你的肩膀，是表示热情，表示好感，你就应该更热情地对人家，这样才行嘛。你记住我的话，要不然呢，你会吃亏的。

Sit down. Make yourself at home.

0: 一定是阿龙了，欢迎你到罗马来。我叫阿坤呐，是在陈小姐餐馆做事的。
1: 啊，坤哥，
0: 陈小姐等得不耐烦了，已经回餐馆去了，叫我带你去。
1: 啊，
0: 刚才你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啊，我们走。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70年，作曲家顾嘉辉经邹文怀的引荐与李小龙结识，两人因艺术理念的高度契合而开启合作，并先后创作了《唐山大兄》和《精武门》两部影片。《猛龙过江》是他们的第三次携手，在《猛龙过江》的配乐中，他以铜管奠定音乐磅礴基调，以弦乐铺成东方的旋律线条，并用古典模拟武术节奏，呼应了李小龙以无法为有法的截拳道理念。可以说这部影片是两人艺术默契的巅峰。顾嘉辉的配乐不仅为《猛龙过江》注入了不朽的灵魂，更成为东西方文化在荧幕上一次震撼共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部经典影片，聆听这场由功夫和旋律共同谱写的乐章。

0: 英文名字叫我阿全好了，
1: 全哥。来来来，
0: 像个教头的样子。哎，你学过拳术没有？
1: 阿龙啊，是从香港来帮助我们的。哎，他呀是一个中国的拳术家。哎，在乡下学过几下子。
0: 啊，中国拳。我听说中国拳花巧很多，软手软脚的，是不是？
1: 任何拳术练得不好都是软手软脚的。
0: 那么怎么练才不软手软脚呢？
1: 这当然要从腰部着手，直到腰马合一。
0: 那么你可以表演一下腰马合一来看看吗？
1: 我怕踢伤人
0: 啊。你怕什么？
1: 哎，怕什么？他们都有很坚固的护具保护身体，哎，不会受伤的。去去去，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前面来了客人了，赶快换回衣服，到前头招呼招呼吧。快点啊！走了走了啊，开工去了。换衣服去啊！开工了啊！
1: 哎，坤子啊，厕所在哪儿？
0: 厕所啊，就在那边，门上有英文字的
1: 啊。谢谢。

0: Get out.
1: Why?
0: That's why.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2: 王叔叔。
0: 哎。
2: 哎，你们赶快出来，洋鬼子又来了。快点
3: 啊。哎，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呀。
4: All right. 你们听着。今天晚上要是还没有答复的话，可别怪我们的 boss 对你们不客气了。
5: 何先生，请你多帮帮忙，给你们老板多说几句好话。

0: 让我们再考虑几天好不好啊？
1: 考虑？
0: 哎，
1: 考虑？老是一天出一天的。老实说，这个餐馆你到底卖不卖？
2: 哎，你们找人吧。
0: 哎，你们不要动手，不要动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
1: 哼，你们记着，今天晚上一定要给我答复。Let's go。哼，
0: 哎呀，
1: 对不起。下次小心点哦。
3: 我真不明白。你连一句英文都不懂，我叔叔叫你来干什么？
0: 阿龙啊，他们太年轻不懂事，你不要怪他们，一会儿就好了啊。

0: 幸亏那帮洋鬼子今天没带枪来，
1: 光天化日在公共场所，谅他们有天大胆子也不敢用枪。
2: 哼，要不是王叔叔阻止嘛，我早就叫那批洋鬼子尝一尝空手道的滋味。
0: 你们还好意思说呢，你们学的那些空手道有个屁用。
3: 哎，不过总比学中国拳的好，给人家推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还要向人家道歉。
4: 起来招呼客
5: 人。队长，队长，please。
6: 队长，please。

0: 啊！杰米，杰米，杰米，
1: 啊，杰米 ，Chinese boxing，
2: 他妈的，这些洋鬼子不识货，当那些是中国拳。我要是懂中国拳的话，我就让他尝一尝中国拳的味道。
1: 我来，
2: 哎。向他翻译，这才是中国拳。
3: 哎 ，Chinese boxing。

金龙拳第四式，小龙问路。

0: 龙哥身手这么棒，那些洋鬼子以后保证连屁都不敢放。
1: 哎，
2: 你都还年轻啊，不明白。俗语说，猛虎斗不过地头蛇。现在这个地方是他们势力范围，我们又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凡事都要小心点，要忍耐呀，要以和为贵呀。
3: 怕什么？龙哥是猛龙过江嘛。
2: 哎，你们要不听我的劝呢，以后会吃亏的。
1: 吃什么亏啊？
2: 什么亏？
3: 哎，我们不要冲动，有话慢慢商量吧。
1: 龙哥，时候不早了，你也累了，我们回西屋吧。
2: 啊。

0: 要吃点宵夜吗？
1: 不要了，明天一早还练拳，还是早点休息吧。听说这儿买枪是很容易的。
0: 是啊，凡是本地的居民都有权领枪照的。

0: 你做什么呢？
1: 做飞镖。
0: 飞镖？
2: 干什么？想吃啊？要是你们的本事跟龙哥一样，就让你们吃。你们呐，还是去练你们的空手道吧。
3: 啊？
2: 给龙哥吃的？嗨，你怎么不早说呢？
1: 龙哥。
2: 龙哥，早，龙哥，这个早点啊，是我亲自下厨做给你吃的，吃这儿吃啊！
3: 龙哥，你的功夫真是了不起啊！龙哥，你在香港跟谁学的？
2: 你们看啊，哎呦！小龙问路，嘿，大龙摆尾，
3: 那帮洋鬼子全倒在地下去了。
4: 你不是说中国拳软手软脚的吗？
3: 那是开玩笑。
2: 哎，龙哥，你昨天晚上打得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没看清楚。哎，你能不能再表演给我们看看？
3: 来，我相信。
5: 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想见识见识。
2: 好了，龙哥，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3: 好，走，外边。来这个，
2: 龙哥来了啊。
3: 来，龙哥。
2: 各位兄弟都说你功夫好，又快又有劲。昨天晚上我没看见。上次你说要配合腰马合一才能有劲，那么现在你示范示范。
3: 哎，你少废话好不好？我们大伙还等着开眼界。
6: 哎，
3: 去，对吧？
6: 哎，走开。

0: 啊，没事吧？
1: 没事
0: 吧？
1: 哎，
0: 怎么样？
1: 太好了，太好了，
0: 真棒，真棒，真是了不起啊！东哥，你是我做徒弟，我拜你做师傅好不好？
1: 你不说不喜欢练武吗？怎么现在又要拜起师傅来了？嗯，
0: 说我不喜欢日本空手道，这是中国拳，你懂吗？极限。
1: 哎，对了，我们也不喜欢空手道。
0: 对对，
1: 好，我们一起拜龙哥做师傅，好，
0: 好
1: 不好？
0: 好，
1: 好，好，
0: 来来来。
1: 前面有客人，大家快来啊！
2: 好，来了来了，
3: 哎，请，
1: 来请，
0: 哎，大哥，你快点换衣服啊！龙哥啊，我师傅，
1: 哎，
0: 我先去招呼客人，待会儿咱们再好好聊聊啊。
4: Hello，
0: 陈小姐，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吗？
4: 你替我注意那些流氓，我怕他们还会再来。

0: 啥？
1: 走。
0: 这种东西在罗马很难吃到的，你喜欢吗？
1: 味道比不上香港。
0: 是我做的，没关系，你吃吧。

0: 你们？哎，
1: 好，好，好。木木，开门。
0: 从香港来的姓唐的那小子在哪儿啊？

0: try
1: 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你说吧。
0: 不知道。哎，对了，
1: 你快说嘛。
0: 不要再打了，我说他就要回来了。
1: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啊？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通便就是变通。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凯迪士智能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电影《猛龙过江》的音乐创作由著名作曲家顾嘉辉亲自操刀。当时李小龙带领主创团队在意大利罗马进行拍摄，而顾嘉辉人在香港，于是李小龙将拍摄的录像带寄给顾嘉辉。顾嘉辉在看了李小龙和诺里斯在古罗马竞技场的格斗片段后，根据打斗的节奏和力度创作了这部电影的主题音乐。另外，在影片其他动作戏的配乐中，顾嘉辉巧妙运用定音鼓、木鱼、板鼓等打击乐器，配合音效营造出了凌厉的打斗节奏及紧张气氛。可以说，顾嘉辉的配乐完美捕捉了李小龙武打动作中的力与美、刚与柔。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感受音乐与功夫碰撞出的火花。
8: 这是罗马几千年来最有名的古迹。啊，那位是？怎么了？
9: 破屋子，九龙城有的是。
8: 请。

0: 这个花园是罗马一个皇帝特别给他的皇后造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也花了很多钱。我想他们两个一定很恩爱。你结了婚没有？你觉得那皇宫怎么样？
1: 这地方那么大，糟蹋了。如果在香港，我盖几十层楼可以收工。
0: 我们该回餐馆去了。
2: Close the door.
3: You better cool it, baby.
1: Bring him down.

0: Chinese 功夫。
1: 哦，我们老板的意思是说，大家都是江湖上跑跑的，慧眼识英雄，他觉得你是一条汉子。

Mamma mia!

0: 哎呀，陈小姐，你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啊，你还是答应了吧，我们也是好意呀、啊，大家做生意绝不会让你吃亏的啊。你看怎么样？
1: 哈喽
2: 啊。
1: 像的翻译，如果他再来捣蛋，不不，当心他的脑袋！
0: 啊，
1: 快说！
0: 啊、是 ，He told us not to come and cause any more trouble。
1: 搬出去。
3: Hurry up and pick up everybody!
1: 阿宝，滚！

0: 哎，阿龙，不要乱来，那是客人呢。
1: Welcome。哎，请进来，进来，来来。Welcome。
0: 哎，快点收拾收拾，客人来了，招呼客人呢。
2: 是不是？我叫你们忍耐点，你们就是不听，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这都是你们闯出来的祸。现在怎么办？
3: 怕什么？大不了跟他拼了。
2: 哎，你不要听他们的，这不是闹着玩的。
4: 我知道，不过
2: 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事到如今，我们要为阿龙着想，那帮人他们说得出就做得到的。
4: 您的意思是
2: 叫阿龙先避开，明天是大年初一，在大年下弄出人命来，那
4: 不晓得他肯不肯。
2: 哎，我知道他的脾气硬，你回去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说服他。
1: 师傅一走，餐馆不是逼着要卖给他们吗？
2: 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有走一步算一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他们合作，就算吃点亏也不能把餐馆卖掉啊。
4: 一切您给我做主吧。
2: 嗯，我会的。哦，11点多了，你快回去跟阿龙讲吧。
4: 嗯。

0: 明天年初一，你的餐馆开不开工？
1: 啊，
0: 那就好了。明天一早，我可以和兄弟们到郊外去练拳。

0: 明天早上记得提醒我，叫阿坤带其护具去。放鞭炮！香港不准放鞭炮了，附近一定有中国人住。
1: 你别问什么理由，暂时一定要离开罗马。
0: 离开罗马？
1: 你别误会，我们都不希望你离开，尤其是我。但是你一定要离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不明白。
1: 龙哥，为什么？
0: 你怕鞭炮声音？
1: 你要立刻离开这儿，我马上送你到机场。
0: 为什么？
1: 那帮洋鬼子要你。
0: 我的责任是要帮助你。
1: 我知道，但是你不离开不行的。

0: 陈小姐，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陈小姐，不要浪费时间了。这是你出卖餐馆的合同，来，签个字吧。
1: 不签。
0: 哎，何必这么固执呢？我们老板这样对你已经很不错了。如果用这把小刀在你的小脸上开个小洞，哼，恐怕就不大好看了。我劝你还是爽快点吧，别惹我们的 boss 生气呀。
1: 我不会签的，你不要做梦。
0: 哎，要你签字是尊重你，对你有好处啊。即使你签不签都一样，餐馆迟早都是我们的了。
1: 你别得意，哼，唐龙他们快找到这儿来了。
0: 嗯，唐龙，你以为他会来啊？哎呦，告诉你吧，他呀已经跟上帝见面去喽。

哎呀！

0: 你们不要这样，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的嘛。陈小姐，我要等餐馆这件事办妥当了才走。
1: 啊，恭喜恭喜啊。
2: 啊，你布置的真漂亮啊。啊，
1: 你们这儿倒是真热闹。
0: 你来干什么？
1: 今儿是好日子，我是来给你们道喜的。哎，以前都是我们不好，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们要和平相处。我们老板呢，他说他要跟唐先生见见面，当面谈谈，不知道唐先生赏不赏脸呢？
0: 哎，好极了，大年初一带来吉祥，今年餐馆里面的生意一定好，请你告诉你们老板，我们一定会到的。
1: 啊，好极了。明天早上皇后餐厅见面。
0: 好好，
1: 拜拜。
3: Bob's my student.

0: Now that we've decided, is everything arranged?
1: Yes, boss. First of all, I'll meet them at the Empress restaurant early tomorrow morning.
2: 你们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对不起啊，我的 boss 赶不及到这儿来，啊？为什么他不来呢？他忽然有要紧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的。哦，我有车在外边，我送你们去见他。什么？要我们去见他？
3: 哎，管他呢，去就去。哎，带我们去。
2: 哎，你们真爽快，跟我的 boss 一样。啊，我们走吧。

0: 人呢？
1: 哪？
0: 哎，他跑了。
2: 嗯啊，
0: 不要注意，他跑不掉的。哎，这是个骗局，大家要小心呐、啊。

You， 唐龙，唐龙。我以为唐龙的

你。

跟他们合作，我就可以拿到大笔的赏金。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回香港去享福。你要明白，这是我的苦衷，我的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李小龙的功夫电影《猛龙过江》一经上映，便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鲜为人知的是，在影片的筹备阶段，追求完美的李小龙为了拍好这部导演处女作，不但兼任了编剧，也负责了一部分制片人的工作。从拍摄场地到演员，甚至是服装，他都亲自挑选。在片中打斗场景的设计中，他大胆地摒弃了当时香港电影中常见的舞台化风格，更加追求真实凌厉的实战效果。同时，为了呈现巅峰对决，李小龙力邀空手道高手查克诺里斯加盟。在古罗马竞技场的终极一战中，他们二人向全世界展现了截拳道和空手道的惊人魅力。这一桥段不仅成为东西方武术的巅峰碰撞，也被誉为影史最伟大的打斗场面之一。

0: 事情失败了。
1: 哎呀哎呀，站住。
0: 我们中了暗算了，托尼、杰米他们，你看。你不要冲动，唐先生，请你听我解释。

这一套。

0: 餐馆的事情解决了，我要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阿全有车子等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4: 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6: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

0: 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

0: 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教育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歌中国》。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随着这些歌曲传遍大江南北，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了藏在旋律里的乡土深情，听见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回响。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民歌的足迹，聆听跨越山海的乡音，品味沉淀时光的文化底蕴，一同走进属于中国民歌的璀璨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在电视屏幕上为您呈现出来自祖国各地的民歌，还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账号下为您搭载了专属的互动区民歌星引力。在这里，您的喜爱与支持将成为民歌传播的新动力。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我们将在每月统计播放量与点赞量，累计最高的歌手和歌曲，推出专属民歌歌单，让更多动人乡音被听见、被传唱。也期待着您的参与，一同守护和传承中国民歌的独特魅力。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目前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专属互动空间当中，南北民歌跨越山海相聚，正奏响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乐章。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进入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去找寻您心中最动人的南北民歌，为您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助力。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

0: 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2: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作为承载地域文化记忆的艺术宝藏，南北民歌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多彩版图。这些动人的旋律正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等待您的聆听与点赞。在这里，您的每一次聆听与点赞都会转化为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唱度。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央视频互动专区，来为您喜欢的歌手点亮星光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

0: 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

0: 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今天我们的开场呢，我们不谈远方、不谈过往、只想做一件简单的事情、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哎，没错，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期待，就是期待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而来，汇聚到我们的音乐海洋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放下防备，卸下疲惫，尽情的去享受音乐。
1: 没错，无论你此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还是和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我们都想对您说一声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属于音乐的时光空间里。
0: 所以呢，我们特意选择了这首充满活力的大家一起来啊，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我们的邀请，邀请您不要再徘徊，不要再等待，让我们在旋律当中相遇，在节奏当中放松一下。

0: 起来。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爱的留言板。
2: 我们来看这份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这位朋友叫黄延博，他说去年秋天我负责的一个项目搞砸了，连续几天睡不着觉，周末回老家我爸啊啥也没问，拉着我去村后的山坡吹风，秋天的风特别大，呼呼地灌进了我的衣服里，他指着远方说，你看风再大，庄稼该收还是收，日子该过还是过。那天在山坡上我们站了半个小时，回来洗了个热水澡，倒头就睡到了天亮。我想点一首大风吹送给所有被生活吹得有点恍神的朋友们，风总会停的，咱们还得继续往前走。
1: 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它有一种

破碎感，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破碎感呢？就是哎，破罐子破摔的生命力，就是既然乱，就让它彻底的乱到底；既然吹，那就吹到底，然后一切我可以重来。就让这首歌把你脑子当中的那些过期的方案啊、琐碎的叮嘱啊，还有那些无谓的焦虑啊，全都把它卷走，一场大风吹，烦恼都没。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北保定，他叫聂连成，他说我想点首大海，想起初中那会儿没啥玩的，跟哥们儿啊逃到田间地头瞎逛，一走就是大半天，愣是跨了整个县走到高速路旁，正好加油站喇叭里单曲循环这首歌，哥几个呀就在路边蹲着听了一下午，那个时候没见过海，就觉得这曲子抓人，现在想起来那是真自由真带劲儿啊。
1: 自由就是可以迎着风，自由的奔跑，就是你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开着车蹲在路边吃一顿烧烤，在一块儿可能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人生挫折，但是彼此之间谈论的都是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你可以跟着音乐狂跳，也可以在音乐当中黯然神伤，那就是年轻的自由的感觉。
0: 是的，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7657，还有陈永志3550，让我们一起来听《大海》。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鼻子堵，不通气，流鼻涕，
2: 慢性单纯性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鼻子痒，流眼泪，打喷嚏。
2: 过敏性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鼻子干，脑袋晕，额头痛。
2: 鼻窦炎，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凯迪仕智能锁，
8: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仕智能锁，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2: 来自浙江诸暨的朋友，他叫方博洋，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上学那会儿喜欢一个姑娘，她老听这首歌，我就偷偷学会了，坐她后排故意唱错，她就转身给我纠错。那一回头啊，我记到现在，后来没在一起，但那会儿坐在后座的我是真的好开心啊。
0: 嗯，你这叫钓鱼式搭讪嘛，是吧？嗯，挺聪明的。虽然最后呢没成，但坐在后座偷着乐的日子，我相信对于你来说应该挺值的。嗯，青春嘛，想要的就是那份开心，是吧？你赚到了。
12: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你，祝你以后还能够遇到那个愿你回头听你唱歌。

0: 来自江西九江的朋友，他叫韩艳阳，他说去年公司组织去草原团建，坐了一天的大巴车，大家都累得不想说话了，回程路上天快黑了，不知谁手机放了这首大声唱，前奏一响，全车人突然跟着唱了起来，越唱越大声，越唱越起劲儿。唱到最后呢，连平时最不爱说话的财务大姐都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大声唱送给所有一起赶过路的人，有歌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
1: 对于现在已经在城市当中工作的朋友来讲，这样的经历是越来越少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一块去团建都挺难的，因为平时各忙各的，但是呢团建的时候上了车放着歌，那种快乐的氛围就把大家的关系拉得更近了。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有歌声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0: 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凯迪仕智能锁，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8: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杨友圈的好友王教练他说，我想听好大一棵树这首老歌呀，以前没听懂，现在听的心里酸溜溜的，以前是躲在树下乘凉，现在啊是自个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得护着老人孩子和媳妇儿，虽然偶尔也觉得累，但看着全家平安就值了。
8: 我到了中年之后才理解，我原来是在一个瞬间才长大的，可能就是看着老人的白发或者是孩子睡梦中的笑脸，你就突然意识到，哎呦，我自己不能再熬夜打游戏了，我也不能再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了。那我们现在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这种被家人依赖、被生活需要的感觉，其实是生活给每一个男人的奖赏。
7: 没错，我们一起把这首《好大一棵树》送给你。

0: 央视频的好友星辰大海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星辰大海，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小学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位新的实习老师，他教我们唱这首歌，可是他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就走了。四年级的一次课堂上，我们又听到了这首歌，全班同学都哭了，很想念那位老师。
1: 嗯，有时候音乐其实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开关，我们一按下去啊，所有的画面都活了一样。
0: 不知道那位实习老师会不会恰巧也听到你的点播留言，我相信他也会在某一个夜晚想起你们这群孩子的。

0: 谢谢。
1: 杨友圈的朋友欣欣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听了以后，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深情心事都会奔涌而出，在大雨落下的那一刻一起融化，浇灌着人们心中忧郁的梨花。
2: 我最喜欢这首歌副歌部分的那个情绪，就是
1: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2: 那时候感觉好像我都准备好了，我要把自己抛在雨中，洗刷我所有的忧伤和疲惫。那既然说不出口，那就不说了呗。干嘛总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呢？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地方非常的柔软，也许它是灰色的，那这个地方呢是别人没有办法去触碰的，甚至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那每当这个时候来临的时候，你也不要压抑自己，也无需找一个人去倾诉，可以把所有的这一切用一首歌的时间彻底宣泄。你可以哭得很大声，你可以流很多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凯迪士智能锁。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

0: 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江苏徐州的胡成汉他说，我想点一首大舌头。我这人啊，平时挺贫的，可一见到喜欢的姑娘呢，就彻底哑火，舌头跟打了结似的，只会哗哗哗说不圆。这歌词啊，简直是照着我写的，听着亲切又好笑。我想借这首歌跟子涵说一声，虽然我嘴笨，但那份心啊是真的啊。
5: 我觉得这种哑火是身体里最时尚的一个反应，对吗？一个平时很贫的人啊，唯独在喜欢的人面前啊笨嘴拙舌的，那是因为他的在乎到了骨子里，就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妥帖惊扰了那份美好。所谓的大舌头其实是心跳盖过了脑速啊。
6: 是的，成汉已经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那么不妨借着这首大舌头的节奏，把这份笨笨的爱传给子涵。

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的大魔王，说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凯迪仕智能锁。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

0: 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凯迪仕智能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400-681-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菌小宝有活菌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菌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
6: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7期的录制现场，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晚让我们继续相约山西左权，唱响中国民歌。
7: 从东海之滨到昆仑之巅，无垠广阔的自然世界和人文家园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有人沐浴之而成色，用影像记录下波澜壮阔的故事，用舞台艺术讲述着感人肺腑的传说。有人耳得之而为声，用旋律描摹着生命的多彩，用歌声倾诉着人世的真情。
6: 今晚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呢，将会继续传唱来自于影视作品、歌舞剧当中的经典歌曲，让歌声带我们走进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
7: 1961年，随着电影《刘三姐》的全国公映，让无数的观众感受到了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魅力。植根于广西的山山水水，契合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半个世纪以来，刘三姐的歌声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里共享的文化符号。
8: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杨一芳，这一次将和来自广西的民歌传唱人韦晴晴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一次为了演唱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又重温了电影《刘三姐》，也去了解了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身。
9: 晴姐，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9: 这次终于能够和你一起唱《山歌好比春江水》，
10: 我们终于如愿了，
9: 特别的开心。
10: 是，
9: 今天我想请你教我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面影子部分石榴青壮语的部分怎么唱。
10: 其实我们壮语呢，它有很多这种擦音，就比如说石榴青 ，sik low sik low hill， sik
9: sik
10: sik
9: sik
10: low
9: low
10: hill
9: hill，
10: 对，一方还是非常有语言天赋的。
9: 我们也有的这个声母。
10: 对对，
9: 我的那两句，北蒙当兵，
10: 它大概歌词的意思就是。

0: 对。唱太棒了，
1: 这个真假声要怎么绕才好听呢？
0: 它里面会有些些小拐弯，就跟我们的这个广西的山是一样的，它是喀斯特地貌嘛，所以唱的位置会比较高一些，希望我们在舞台上华丽绽放。
1: 好
0: 耶，
2: 加油
0: 加油。

山歌赋与春江水啊，它是这个当时柳州彩调剧团拍的刘三姐的序曲演唱的一个歌曲段落，它是源于当地的柳州民歌石柳青，用他的素材来进行创作的。我们谈到刘三姐呀，她是整个壮族的歌仙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啊，壮族是个歌唱的民族，它有太多的民歌和它众多的节日啊放在一起。你比如说三月三歌须节，壮族的三月三啊，这种赛歌的习俗啊，

0: 如来已经，传说当中啊，刘三姐这个人物是唐代时期就已经有了。那么壮族的对歌这种形式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它是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其中呢有赞美家乡、赞美大地、赞美万物的主题。
1: 我们都知道啊，想要唱好民歌呀，除了要关注民歌当地的方言之外呢，我们还要去体会和感受，去品味民歌诞生地域的人文气质。在我身边这位呢就厉害了，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王世慧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海洋。
1: 王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我带我们所有的成员呢特别想向您请教一下，如果我们想去学习山东民歌的话，有的时候很难拿捏其中的那个味道，那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能学到其中的那个味道的精髓？
2: 实际上就是方言和土语。山东民歌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衬词儿，那么在歌唱当中呢也称之为花舌，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嘚儿嘚儿。对，那么在打这个嘚儿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它有多种打法，比如说欢快的嘚儿，有的那个喜悦的和甜美的叫嘚儿呀音儿呀。哎，大家就把这一句唱一下来，预备开始。嘚儿呀。
1: 哎呦，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听。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您的沂蒙山小调唱的那叫一个绝，我觉得今天啊有面授技艺的机会，大家伙是不是也不能放过王老师？
2: 首先来讲呢，我自己在演唱的时候呢，我认为它应该是山野风采的沂蒙山小调，就好像我这一个人站在大山里头啊，有大山的回声

0: 谢谢谢谢王世慧老师。我们大家觉得这个不论哪一个版本都能够直击心灵，就感觉带我们到了沂蒙山当中，感受了眼前的大山的风光，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我相信刚才王老师的演唱一定打动了很多人，那接下来不如我们所有的成员跟现场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唱一下沂蒙山小调的这几句，看看刚才王老师教的我们大家有没有学会，好不好？
2: 好
3: 好。

0: 谢谢大家，都唱得非常好，
1: 这个掌声是送给我们现场每一个人的，因为这段作品是我们一起完成的。真的谢谢王老师，大家感受到了吧，通过王老师对我们山东民歌的演绎，让我们感觉到了山东民歌那份热情豪爽的气质是扑面而来。我甚至都可以去猜想一下，当年

0: 我们那些音乐创作者们，像吕其明、杨树正、萧培恒老师他们，也许当时就是在青山相连、白云映水的环境之下，脚踩着故乡的原野，眼前就是无限的好风光。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赶集的山东民歌的曲调，然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就有了我们这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一位成员将会跟王世慧老师共同演唱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呢？让我们一起期待。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本次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王世慧老师，演唱的歌曲是山东民歌《赶集》与《谁不说俺家乡好》。其实唱好这首胶州民歌《赶集》，最重要的是它的咬字以及它的韵味，还有它儿化音的用法。为了更好地诠释这首歌，我找到了王世慧老师，请教了当地的儿化音的运用。老师，赶集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和什么样的味道来表达这首歌呢？
2: 啊，你问的听非常好，它是我们山东胶东地区的一首原生态民歌。
1: 嗯，
2: 在演唱的时候注意它歌曲当中的儿化音比较多一点。
1: 嗯，
2: 多一点
1: 儿化音。
2: 对，我那天去到东庄，把集儿赶，
1: 集儿
2: 集，
1: 嗯，
2: 赶集，它叫赶
1: 集儿。
2: 哎，这是方言。嗯，
3: 我那天儿
2: 去到东庄吧，庄吧。
1: 啊，庄也是有儿化音。
2: 庄，这就是胶东风格了。
1: 哦，
2: 对吧？它的咬字就是突在这个儿化音上比较突出。嗯，
3: 我那里朝着他是唱，嗯，
2: 小字呀，朝着他。
3: 我那里朝着他，
1: 不能唱桌是吧？
2: 不要唱桌，
1: 桌
2: 桌就是大字眼，比较沉重的一种诉说里，很多的地方就是属于你的咬字上啊，有点普通话了，太普通。
1: 再重一点，
2: 不是重或轻的因素，是大众化了。
1: 嗯，
2: 山东民歌一定要注意它的个性，很多的字啊都出在这个咬字和规韵上，你咬字好了，规韵好了，那的风格性就强了，这个要多练习。
1: 好，
2: 你就会得心应手，懂吧？子浩，加油！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呢，实际上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名称叫《红日》，电影的背景呢是当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它就发生在这个山东。它的音乐来源呢，可以找到一个源头，就是山东有一首民歌叫做《赶集》。

0: 哒，所以大家就是隐约也能听到这首旋律对《谁又说俺家乡好》这首插曲的一个影响。
1: 身历帕米尔高原，抬头是水晶般的冰山，远看是辽阔的草原，耳畔是牧羊人的歌声，眼前是美妙多姿的塔吉克族舞蹈。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60年来，边防军民同心滋养的《花儿这样红》依然盛放。有请扎西顿珠演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这样一部电影的插曲。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呢，一生啊，他都是在用脚写作。他到了海拔4000米的哨卡上采风的时候，塔吉克族的战士给他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型呢，就是一个叫古丽比塔的一个姑娘和一个脚夫的爱情故事。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刘三姐，包括冰山上的来客，他的创作呢，我认为全是用自己的双脚踏踏实实的和当地的音乐连接到一起，所以他的所有的作品都能让你感觉到是从那个他所去到的地方生长起来的，带着非常浓厚的生命气息，浓郁的民族风格。
1: 今年夏天以来呢，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这个活动呢，得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朋友们的响应和支持，我们也收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发来的视频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民歌爱好者他们演唱的家乡的民歌。
2: 大家好，我是总台的主持人杨帆，我的家乡是辽宁，我们家乡的民歌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二人转，在这里呢，清唱两句小拜年儿。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3: 我的老家是来自江南鱼米之乡，江西，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与鸟有关，比如这首《斑鸠调》。
4: 春天里个叫呀嗬嘿，春天斑鸠叫呀嗬嘿。
5: 我的家乡是有着三晋之称的山西，家乡的民歌特别多，今天给大家唱一段《人说山西好风光》。
4: 人说山西好风光。
6: 我来自美丽的多彩贵州，贵州有许多好听的少数民族歌曲和山歌，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咕噜山歌》。
7: 九把斯嘎啦啦子唱歌前噜噜忘记过，九把斯嘎啦啦子钓鱼前噜噜忘记咕噜噜子过。
8: 我的家乡来自安徽，今天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家乡的民歌。
9: 街在南园战士六，那一个头着鬼一个枪砸砖头。
10: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内蒙古，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一段

0: 二，我们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民歌《送亲歌》。鸿雁展翅飞向南方，芳草地头多秋凉。
1: 北京是我的故乡，接下来给大家演唱一首《故乡是北京》。

0: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一起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凯迪仕智能锁，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呢，我相信各位在听到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眼前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可能是翱翔的雄鹰，也有可能是纯洁的雪山、湛蓝的天空和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这首歌就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不仅唱出了山峦和雅鲁藏布江的雄伟与壮阔，也唱出了西藏同胞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更唱出了今日西藏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那么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板板克明，我今天要跟次日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再次跟次日央宗老师合作，目标就是想尝试一下另一种风格。我之前的话就是，一直都有那种一上台紧张忘词儿的那种，一种现象。 次日央宗老师就是在后台一直提醒我不要被紧张给冲走。
3: 现在还没上台，特别紧张。
8: 其实我也看到了，对自己还是不太自信。你可以深呼吸，其实你要静下来，把所有的歌词音乐在脑子里捋一遍，从声音从歌词的理解，其实这些都很重要的。然后我给你交流的时候，你也给我一种眼神，对，很特别美，特别自信的那种眼神很重要。还有一个，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的肢体这些，我们俩比如说合作的时候，你不要拘束，你下一个怎么怎么样那种，好，我已经唱完了，走了，就那种的话，给观众一种你特别像学生。这些其实舞台的细节很重要。你这样站着，所有的歌最后结束，我们话筒举在这边，然后请我的歌声传四方。一二三，才鞠躬下来。对，
3: 邓老师，
8: 我相信你，加油。

0: 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首歌呢，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今日西藏》，这部纪录片中的插曲。这首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呢是很简洁的、短小的，感受到声音一出，整个给我们刻画的意境是非常的开阔，能够营造出雪山呢、藏族百姓啊欢腾啊这样一种景象。那么它的整个的旋律呢是抒情的、高亢的、嘹亮的，把这个翻身农奴那种喜悦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933年，导演蔡楚生将镜头对准了依海而生的渔民家庭，记述了他们漂泊海上辛勤劳作的故事。东方拂晓，海浪翻涌，一曲渔光曲将电影和歌曲情景交融，音画相应，让人回味深长。那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带来这首渔光曲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童怡然，生在安徽芜湖，现在在杭州工作，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我本期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谢燕老师，我们共同演唱浙江民歌渔光曲。
4: 那想和谢老师请教一下，您是评弹演员，所以想请教一下老师，我们如果说像渔光曲里面的第一句云儿飘在海空，我听了您说的那个飘，它有个飘飘，那个字是怎么咬的？

0: 桑
1: 桑
0: 哦，一二桑在
1: 湿
0: 水
1: 水
0: 水是湿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啊是
1: 不是
0: 啊
1: 是 S H I 然后把那个 H 去掉。

0: 余光曲呢，它既是一部声乐作品的名字，同时呢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呢，它是1934年公映的，也是我们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首个获奖的影片，在我们国内和世界呢享有很高的声望。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他取材了在江南广泛流传的孟姜女的旋律音调，使得这首歌呢具有浓郁的民歌的风格。
1: 伴着嵩山少林的晨钟暮鼓，下面一首歌让我们走进电影当中的牧羊曲，歌唱风日晴和人亦好的悠悠岁月。

0: 《牧羊曲》这首歌啊，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作为1982年的中国音乐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时代，这首歌带来了像春风一样的一种感觉扑面而来。实际上作曲家王丽萍啊，在创作《牧羊曲》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的第一版呢是用河南豫剧写的。我们都知道啊，少林寺是在河南的嵩山，用豫剧表现呢是非常贴切的。可是王丽萍先生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啊，他说后来他感觉到啊，豫剧啊在其他地方的传播还是有限的，他说应该有一个更甜蜜的更甜美的这个唱段，和他的主题歌少林少林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这么优美这么朗朗上口的一个牧羊曲就诞生了。
1: 各位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就像是一张音乐旅行地图。有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个旅行目的地可能就是因为当地的一首歌。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来山西也是因为山西的一首歌。山西啊，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一望，

你看那汾河水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当我说到这儿，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猜出了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人说山西好风

啊、哦，你看这个歌啊，你可以呢再唱的呢，再细腻一些啊，把我们山西的这种就是晋剧的这个味道，把我们左权开花的这个味道倒入饶江里边啊，你比如这个柚子。

0: 哎，对，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啊。好，以后就是一定把字咬住，把味都抓住，好不好？啊，味都抓住，把情感呢，表达出来。
1: 我下去好好练练，争取，在咱俩在台舞台上呈现的时候，我唱好这首歌。

别说山西好风光啊，这首歌曲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这首歌是用充满着山西风味的音乐，描写了山西人的内心的骄傲。乔羽先生的歌词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大家都注意到了，就是他的歌词和民间的语言密切相关，很多那些个金曲。

0: 句呀、啊，都是从老百姓的语言里提炼出来的。但另外有一个特点，很少人注意到，就是他在平白无奇的语言里面，深含着一种扩大的视野和境界。比如这首歌，前面有两句，我特别欣赏，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乔羽这种歌词在他这种平易近人很平凡的这样的歌词里面，蕴含着一种辽阔的视野和一种扩大的胸襟，这只有乔老爷写得出来。这首歌词也好，曲也好，不是民歌，胜似民歌。
1: 从表里山河看锦绣神州，不禁赞叹风景这边独好。今晚我们追寻了一幕幕荧幕上舞台上的经典，重温了一首首民歌佳作。
2: 今晚那些定格于景况内的人物和感遇，因民歌而愈发的鲜活，那些深藏于影像当中的深爱和思念，因民歌而倍加真挚。
1: 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民歌研习营的成员，还有我们的民歌传唱人。我们也期待在下一轮的主题展演当中他们的精彩呈现。观众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七期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
3: 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凯迪士智能锁。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凯迪士智能锁。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

0: 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我们在这里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有价值的，在这里再支教三年都不为过。
1: 你长高，长到天上去都可以。
2: 黄金硕果醉满枝，张张笑脸美如诗。

0: 跟杨花一世，花都养我们一生。
1: 就算我这一次可能没有拿第一，我都非常开心。
2: 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古建筑的美，特别有意义。
3: 沙漠名花就是我们的精神。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所。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凯迪仕智能锁。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凯迪仕智能锁。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朵朵绽放，铸就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春天，喧哗的季节，催生出无数拔节的声音，那是大地的胎动。在这铺天盖地的声音中，我听到了一种最为古老的声音，这是一种人与天地的对话，这是一种人与神的对话。穿过漫长而幽暗的时间隧道，这种声音古老而年轻。树的面具在这个无风无雨的夜披空而来，呼呼有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以与兮，为夫高哉！树倒之难，难于上青天。灿聪既遇夫，

看看看，急如风，快如电，快如电，看看看看看看看，变变变，好潇洒，好浪漫，说不迟，那时不慢，难着不会，会着不难，三岁里远看近看，前看后看。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智

0: 恍惚，用全路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路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路大补丸。圣经路运牌全路大补丸，精选全路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助您气血足，精力旺。全路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凯迪士智能所。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品。

0: 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5: 凯迪士智能锁，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凯迪士智能锁。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地优。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没错，今天我们的开场呢，我们不谈远方，不谈过往，只想做一件简单的事情，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来听歌。
1: 哎，没错，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期待，就是期待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而来，汇聚到我们的音乐海洋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放下防备，卸下疲惫，尽情地去享受音乐。
2: 没错，无论你此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还是和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我们都想对您说一声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属于音乐的时光空间里。
1: 所以呢，我们特意选择了这首充满活力的大家一起来啊，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我们的邀请，邀请您不要再徘徊，不要再等待，让我们在旋律当中相遇，在节奏当中放松一下。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这份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这位朋友叫黄延博，他说去年秋天我负责的一个项目搞砸了，连续几天睡不着觉，周末回老家，我爸啊啥也没问，拉着我去村后的山坡吹风，秋天的风特别大，呼呼地灌进了我的衣服里，他指着远方说，你看风再大，庄稼该收还是收，日子该过还是过。那天在山坡上我们站了半个小时，回来洗了个热水澡，倒头就睡到了天亮。我想点一首大风吹送给所有被生活吹得有点恍神的朋友们，风总会停的，咱们还得继续往前走。
0: 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它有一种破碎感，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破碎感呢，就是破罐子破摔的生命力，就是既然乱就让它彻底的乱到底，既然吹那就吹到底，然后一切我可以重来。就让这首歌把你脑子当中的那些过期的方案啊，琐碎的叮嘱啊，还有那些无谓的焦虑啊，全都把它卷走，一场大风吹烦恼都没

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北保定，他叫聂连成，他说我想点首大海，想起初中那会儿没啥玩的，跟哥们儿啊逃到田间地头瞎逛，一走就是大半天，愣是跨了整个县走到高速路旁，正好加油站喇叭里单曲循环这首歌，哥几个呀就在路边蹲着听了一下午，那个时候没见过海，就觉得这曲子抓人，现在想起来那是真自由真带劲儿啊。
1: 自由就是可以迎着风，自由的奔跑，就是你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开着车蹲在路边吃一顿烧烤，在一块儿可能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人生挫折，但是彼此之间谈论的都是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你可以跟着音乐狂跳，也可以在音乐当中黯然神伤，那就是年轻的自由的感觉。
0: 是的，点播这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0: 来自浙江诸暨的朋友，他叫方博洋，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上学那会儿喜欢一个姑娘，她老听这首歌，我就偷偷学会了，坐她后排故意唱错，她就转身给我纠错。那一回头啊，我记到现在，后来没在一起，但那会儿坐在后座的我是真的好开心啊。
1: 嗯，你这叫钓鱼式搭讪吗？是吧？嗯，挺聪明。

0: 情的，虽然最后呢没成，但坐在后座偷着乐的日子，我相信对于你来说应该挺值的。青春嘛，想要的就是那份开心，起码你赚到了。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你，祝你以后还能够遇到那个愿你回头听你唱歌。

0: 来自江西九江的朋友，他叫韩艳阳，他说去年公司组织去草原团建，坐了一天的大巴车，大家都累得不想说话了，回程路上天快黑了，不知谁手机放了这首大声唱，前奏一响，全车人突然跟着唱了起来，越唱越大声，越唱越起劲儿。唱到最后呢，连平时最不爱说话的财务大姐都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大声唱送给所有一起赶过路的人，有歌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
1: 对于现在已经在城市当中工作的朋友来讲，这样的经历是越来越少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一块去团建都挺难的，因为平时各忙各的，但是呢团建的时候上了车放着歌，那种快乐的氛围就把大家的关系拉得更近了。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有歌声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那就把这首歌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5: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杨友圈的好友王教练他说，我想听好大一棵树这个、首老歌呀，以前没听懂，现在听的心里酸溜溜的。以前是躲在树下乘凉，现在啊是自个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得护着老人孩子和媳妇儿，虽然偶尔也觉得累，但看着全家平安就值了。
5: 我到了中年之后才理解，我原来是在一个瞬间才长大的，可能就是看着老人的白发或者是孩子睡梦中的笑脸，你就突然意识到，哎呦，我自己不能再熬夜打游戏了，我也不能再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了。那我们现在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这种被家人依赖、被生活需要的感觉，其实是生活给每一个男人的奖赏。
4: 没错，我们一起把这首《好大一棵树》送给你。

0: 央视频的好友星辰大海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星辰大海，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小学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位新的实习老师，他教我们唱这首歌，可是他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就走了。四年级的一次课堂上，我们又听到了这首歌，全班同学都哭了，很想念那位老师。
1: 有时候音乐其实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开关，我们一按下去啊，所有的画面都活了一样。
0: 不知道那位实习老师会不会恰巧也听到你的点播留言，我相信他也会在某一个夜晚想起你们这群孩子的。

0: 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谢谢
1: 杨友圈的朋友欣欣，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听了以后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深情心事都会奔涌而出，在大雨落下的那一刻一起融化，浇灌着人们心中忧郁的梨花。
2: 我最喜欢这首歌副歌部分的那个情绪，就是
1: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2: 那时候感觉好像我都准备好了，我要把自己抛在雨中，洗刷我所有的忧伤和疲惫。那既然说不出口，那就不说了呗，干嘛总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呢？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地方非常的柔软，也许它是灰色的，那这个地方呢是别人没有办法去触碰的，甚至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那每当这个时候来临的时候，你也不要压抑自己，也无需找一个人去倾诉，可以把所有的这一切用一首歌的时间彻底宣泄。你可以哭得很大声，你可以流很多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江苏徐州的胡成汉他说，我想点一首大舌头。我这人啊，平时挺贫的，可一见到喜欢的姑娘呢，就彻底哑火，舌头跟打了结似的，只会哗哗哗说不圆。这个词儿啊，简直是照着我写的，听着亲切又好笑。我想借这首歌跟子涵说一声，虽然我嘴笨，但那份心啊是真的啊。
1: 我觉得这种哑火是身体里最实诚的一个反应，对吗？一个平时很贫的人啊，唯独在喜欢的人面前

0: 笨嘴拙舌的，那是因为他的在乎到了骨子里，就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妥帖惊扰了那份美好。所谓的大舌头其实是心跳盖过了脑速啊。
1: 是的，程翰已经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那么不妨借着这首大舌头的节奏，把这份笨笨的爱传给子涵。

说说说说。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且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男孩女孩很帅很可爱，
1: 还有这里帅云溪的朋友，现场的朋友
2: 很帅，
1: 谢谢。

0: 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浙江星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克品质生活。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